细细欣赏，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

0: 正在连接
1: 踢子球啊。所以就
2: 觉得自己还行
1: 啊，对，有一点运动基础，小基础运动基础
2: 啊。所以第一场马拉松是哪一场？
1: 12月7号深圳马拉松，
2: 深马
1: 啊，2014年，
2: 2014年深马上来解锁还蛮难的。深圳那会儿还是也是好多坡啊，对吧？
1: 坡不算少，然后天气也不算凉快。
2: 对对对对，深圳的天气就更不用说了。那对你来讲难吗？觉得那一年？
1: 当时其实目标是跑进4小时，然后最后还是跑进去了，
2: 跑进去了。
1: 但是跑的挺印象深刻的，就是
2: 你我那个时候减肥减到多少了？开始跑的那场
1: 130多斤，
2: 一百三十多斤，
1: 134-5斤，
2: 也就是你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减了30斤。
1: 三个月
2: 的时间减了30斤，
1: 1个月10斤，
2: 然后去跑深圳马拉松，3个月时间开始跑步，然后解锁了全马，还是深马，又有坡，又高温，那会儿你觉得你有天赋吗？

0: 在跑步方面？
1: 没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后来跑了一两年之后，我其实就是身边有些人能跑到3:30，那时候就很厉害了。我就发现我就没有进步，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不是没有进步，是自己也没有怎么投入在这个马拉松上面，就是可能就是没有认真的去
0: 就也没有
1: 追求成绩，
0: 对，没追求成绩，但没追求成绩，他也是首马3个月跑步首马破4，就这个其实到现在去判断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儿。只不过你现在成绩那么好的情况之下，你可能对当年这个成绩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特别的预估，说哎呀我有当年其实我就应该发现我有天赋，就你可能自己就没有这个方
1: 式。但是你知道我那个就是做这么
0: 跑步博主，
1: 对，
0: 那做跑步博主那一刻你已经决定说哎呀接下来我要好好做这行，有吗？
1: 对，就是
0: 已经有了
1: 破釜沉舟，就是我做，既然选择做这个我就一定要把它想着把它。
0: 那个年代是我们口罩刚刚开放的第一年，
1: 刚开放，对，
0: 对吧？
2: 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101.1。

0: 徘徊。
1: 盛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儿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
1: 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0: 档，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101.1，江苏交通广播。

言而喻啊，大伙儿都知道，这不还用说吗？这个，哈哈，定海神针帖，架海紫金梁，如意金箍棒。嗯，这也是后来一直陪伴着孙悟空的一样兵器，可大可小啊，这大伙儿都知道。可是呢，很多朋友会心生其他的疑问，说这龙王啊，怎么也算一海之主啊，一海之王，怎么就这么嚷呢？让这孙悟空呼来喝去啊，让这孙悟空欺负的神话里的这么一个形象，叫什么呢？叫纳迦啊。这其实呢是一种生活在水里边的大蛇啊。这纳迦翻译过来被翻译成龙王了啊。比如说吧啊，有这个八大龙王，什么欢喜龙王啊，九头龙王，这里就不展开说了。那么怎么区分中国的龙和印度传来的龙王呢？挖个坑啊，下期再说啊，别急，我怕龙王跟他媳妇等急了。书归正传，东海龙宫里边这老龙王和自己的王妃主意已定，心说行嘞，把这样宝物给这猴头一看，他保证会知难而退。来吧，管理一下情绪啊，咱们再伺候这活爹去。两口子商量好了，开门来到前厅，老龙王坐下跟这孙猴说说，猴王啊，孙悟空吓一跳，干嘛这是？你要咬人是怎么着？你怎么这么高兴啊？哎呀，猴王啊，我都替你高兴。嗯，刚才我跟夫人思索了半天啊，我突然想起来了啊，我这东海啊还有一件宝物啊。哎，我说老龙啊，哎，你跟我藏心眼儿是不是？哎，你这件宝物怎么不早说呀？哎，是什么呀？你快讲啊。猴王啊，哎，也是我老迈年高啊，思维迟钝啊，这件宝物可是至关重要啊，乃是禹王治水之时留下来的镇海法宝，太大，嗯，要小点它就好了，你怎么不小点呢？就这无意之中的一句话可惹了大祸了。再一看，整个东海就变了颜色了，吓得是呼啦啦往后一退，连孙猴子都大吃一惊啊，说这怎么回事啊，啊，干嘛，这这么邪门呢？定睛一瞧啊，就看这定海神针啊，唰，心领神会，这宝物啊真了不得，他听懂我说的话了，好好好。点儿呢，我得跟您说一声，它不光叫定海神针，哦，还叫什么？您仔细看啊，您看那个棍头上有字儿。孙悟空定睛一瞧，这棍头上写着五个大字：如意金箍棒。哦，这不叫棍，这叫棒。哎，对。如意金箍棒又叫定海神针呐、啊！好嘞，老龙啊，你真给我了吗？真给你了，双手奉送啊，而且不退不换啊！拿着赶紧走，带我随身物品，下次也不要光临，赶紧走吧！嘿，我太高兴了，老龙啊！啊，我有了如意金箍棒啊，我怕他何来？这是应手的家伙，不过这玩意儿老在手里边这么滴溜着不像话，嗯，要是再小一点才好了啊，要再小一点。孙悟空话音刚落，这如意金箍棒还真趁他心意啊，唰唰唰唰唰，越说越小，最后孙悟空拖的掌心跟一根毛发差不多啊，嘿，看着高兴，看着乐呵，哎，这多，哎，我就直接塞耳朵里边。孙悟空

0: 把这如意金箍棒塞到耳朵眼里啊，这玩意儿风吹不着，日晒不着，这合适啊。好家伙，老龙王旁边是一点没差都看在眼里了，心说这家伙惹不起呀、啊，刚才得亏没跟他翻脸，这是搅和了我的龙宫，仅此而已。刚才我要是怒目而视，对他血有不敬，估计啊，这龙皮得给我扒了，龙筋得给我抽了，惹不起啊，法术太高了。孙悟空啊，是在耳朵眼里摸出了如意金箍棒啊，说大他就大，说小他就小。嗯，老龙王一瞧啊，这也是天意呀、啊，来吧，来吧，来吧。我恭送猴王回山，哎，慢着慢着慢着啊，哈哈哈哈，哎呀，老龙君呐，感谢您送我的如意金箍棒啊，我是万分感谢啊，回头啊我弄面锦旗给你送过来啊，不用了啊，不用了，哈哈，您用着开心就行啊，赶紧去吧，实现你的人生梦想吧啊，混得好也不要回来喽，赶紧走吧。嘿嘿，老龙君您着什么忙啊，啊哈，哪有赶客之理啊，哼哼，我还有一事相求。不，你还有什么事儿？哎呀，你看啊，我现在得了绝世神兵如意金箍棒啊，可是呢我这浑身上下穿戴有点太水了，你这手下虾兵蟹将龙子龙孙肯定有好多甲胄啊，能不能给我找一套好的甲胄披挂整齐，我再使用如意金箍棒，这不就配套了吗？老龙王一瞧啊，哎呦，惹你呀，我可倒了血霉了。
1: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

0: 我带我的孩儿们住的水晶宫，我们俩还是换地儿来住啊，我就在这等着，等着给你送来旷世宝甲之人，哎，省得您再转送了，好不好？就这么定了，咱俩人换家，我这，哎呀，哎，这猴没完了，这，哎呦，老龙死的心都有了，是吧？没这么欺负龙的，你这啊，我是个龙王啊，我这个，哎呀，咱们，哎，哎呀，看来我一个人应付不了他了。我得找人帮忙，要不这样吧，啊，这个猴王，哎，怎么着，龙王，你在这先休息一会儿，我跟夫人到内堂去再做商议，看能不能请别人来帮忙，满足猴王您的心意，您意下如何呀？哎，你早怎么说不完了吗？你忙你的啊，我跟你在龙椅上，我等着你，好吧。连人座都占了，老龙王没有办法，回到了自己的内堂，又找到自己的王妃，说：“这怎么办啊，夫人？咱横不能跟他换家吧？哈哈，我一龙王，我住水帘洞，我说，以后天庭再开会，我怎么办？要不如啊，我一不做二不休，我现在就到天庭告发这猴子。哎，龙王啊！”且慢，您先息怒啊！你现在去，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理由啊。按理说，如果说他跟我们大动干戈，那我们到天庭去告发还有情可原啊。可是现在人家跟咱要东西啊，要不给安排好了，往往显得我们龙宫气度太小，显得龙族做事儿不大气，对吧？就格局啊，我跟他讲什么格局啊，这就是个臭无赖。哎，我知道您息怒啊，咱不还没到那一步呢吗？来到玉帝面前啊，你把这事一说，这么一告，玉帝反而不悦。像呢，各位如果通读西游记的时候，应该会有对比和对照。西游记里边在狮驼岭这地儿有一大鹏金翅雕，那书里边说，这大鹏金翅雕每天要吃一条。
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

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9元，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8589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9.9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6月份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到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10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完全不一样。市场价499元一盒，经常是供不应求。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9，一盒10只装才99元，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划算。刚才说了，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抢完，您就得用5倍的价格来购买喽。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你在我们这里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的更少，吃的更好，就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9.9的大连刺身能是好海参吗？我跟您说哈，您订购的这款海参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海鲜的味道。有朋友说海参是好，可那玩意儿啊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又是泡啊，又是煮啊，又是闷的，折腾个3-4天，我们眼神不好，记性差，万一忘了，一锅好好的海参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儿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

0: 上来，四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9元，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
1: 公众号即可参与，零违法，有奖励，做江苏文明好司机。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地吃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0: 以守法护一路平安，以好礼敬文明出行。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邀您参与百日驾车安全挑战。7月21日起报名，邀友参与均可得15元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坚持百日零违法，有机会赢取1吨汽油大奖。零违法有奖励，关。

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不止于听。

0: 日常座驾，一厢爱跑，一路领跑。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0: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直听。

0: 锦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袁一奇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2: 夏日炎炎，全家在线，
3: 守护家人时刻连线，
2: 电信天翼 AI 智看智评好搭档为您。

0: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起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1: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实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2: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3: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4: 老板，四分之一个后腿要腿啊。
2: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
5: 寻个角落，滑雪、冲浪、跳伞、潜水，看 4D、5D 电影、VR 等等。按理说，玩的方式呢，肯定是多种多样的。那我再追问一句，你玩的真快乐吗？就这趟的玩，能让你的快乐持续多久？快乐结束之后，有没有匮乏感？如果你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是犹豫的，你需要来听一听这本书啊，《采菊东篱，诗酒流连的生活美学》。这本书呢，是根据时间脉络，从古人的山水、园林、饮食、游艺四个方面介绍了古人的生活态度。通过这本书呢，我们不光能看到的是古人的生活方式，更是属于我们的华夏的文化的脉络。本书的作者陶慕宁先生，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和传统文化的教学研究。这集的十分钟，我们先从这本书里边讲到的吃来说起。我们先来说一说古人的饮食。吃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啊，文化输出啊，华夏文化目前在海外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是美食，再一个是功夫。那对于我们自身来说，我们在饮食上的创新啊，领略它的美好，从来没有停止过努力。人类在度过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之后，就开始进入到熟食的文明阶段了。有火了嘛，煮和烤是基本上全人类刚刚获得火之后最基本的烹饪方式。不管你是大洋洲的、美洲的、欧洲的，刚开始都会烤和煮。而蒸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发明。蒸这种方式是最能够保留食物的原汁原味的方式的。这种技艺在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我们看到西游记里边有一句话说妖怪抓了唐僧以后都会说啊，把这个和尚洗洗干净，然后把它蒸了吃啊？为什么啊？因为蒸这个真的是属于我们的一种独特的烹饪方式。当然，也有人说，因为吴承恩先生是江苏人，江苏的食物烹饪方式当中，蒸是非常主流的一种方式。那蒸过去以后就是炒，《东京梦华录》里边就记载了炒肺、炒蛤蜊、炒羊各种炒菜，《孟良录》里边也记载了像炒鳝鱼。炒鸡面、炒扇面、炒白虾、炒腰子等等啊，炒跟炸是不太一样的。这个欧洲的炸的文化出现的比较早，日本出现的也比较早，天妇罗什么的。而炒，它比炸更多的添加了对于火候的拿捏、对于动作的细节的拿捏，以及出锅时候的那份锅气。这似乎是一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所以炒菜英语当中的翻译有时候都会比较头疼，这其中就包括了对于食物的精雕细作。中国人对饮食的这种细节的讲究，一道菜可能要经过十几道甚至几十道的工序。这本书里边举了个例子，金华火腿，像金华火腿它要选的这个猪肉必须是金华本地的猪，还得看它的腿太宽了不行，太细了也不行，以及皮的颜色够不够白，蹄子够不够直。选好料之后，怎么来揉入盐，怎么来揉入花椒末，怎么再烟熏，怎么再卤沁、泥封、晒干，这一道道的细节的讲究啊，这恐怕全世界也只有西班牙火腿能跟我们 PK 一下了。工艺上啊，我们可能都比较繁琐。吃方面，我们对于火腿的做法那真是太多样了，可以蒸，可以煮，可以煲汤啊，可以

好。而西班牙火腿最流行的吃法就是生吃片，当然金华火腿也可以生吃片啊。虽然说很多的菜式啊，这个工序复杂，但是我们也有返璞归真的一面。比如说对于大闸蟹这种食材，历代美食家对于它最最崇尚的吃法就是原汁原味的去蒸它，蒸也行，煮也行，然后配上一点姜醋汁，就能够尝到螃蟹极致的美味了。由此可见呢，就是古人他既懂得在复杂当中获得享受，也懂得欣赏到朴素的美好。除了对复杂跟朴素拿捏的准之外，对于美味方面啊，这本书里讲中古人当中啊，本书里面提到的陶渊明是特别爱酒的，来拜访他的人送他酒他是最开心的。当时有一个官员叫颜延之，慕名来拜访他，临走的时候留下一些钱给他。一开始陶渊明不愿意收，这个颜延之就说，这个钱啊就是留给你买酒的，没别的意思。哎，陶渊明就把它收下了。收下以后他也不把这钱用作他用，就把钱直接放到了一个酒家，说我这钱给你啊，以后我要喝酒我就来取，就按这个钱算给我就行了。等于最早的把酒钱存你这儿啊，跟去酒吧里存几瓶酒一样。而这种不慕名利悠然交友的心态在后世也传为美谈。中国历代文人的诗歌当中有很多跟酒相关的，比如说李白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白居易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等等，都是到了一定的境界了。所以中国人在饮食方面花费的心思早就已经超过了吃饱这个层面啊，甚至都超过了吃好这个层面。不管是对于饮酒的那种意境啊，我们对于一个瓜要把它雕得那么的美，再比如说我们对于文思豆腐这样的一种近乎于偏执的那种精致，它更多的展现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对

永和九年三月初三，当时正是一个草长莺飞春意盎然的时候，王羲之他作为东道主邀请了42个名士相会于兰亭，然后以流觞曲水的方式来饮酒赋诗。那什么叫流觞曲水呢？就是把这个酒杯啊放在河流的上游，然后它顺水漂流而下啊，漂到谁面前谁就得喝一杯，喝完了之后还得写首诗啊，这很有意思啊。当代好像有些饭店也用这样的方式温泉啊，防御战争，防御入侵，但是也有一定的审美的效果。汉武帝也曾经模拟大海而开挖昆明池、太液池，而且在池子里边造了20多座假山来仿照海上的仙山，这就不是为了抵御外敌了，这更多的就是为了审美了。这种皇家园林规模之宏大，格局之广阔，到了万园之园圆明园的时候到了顶峰。但圆明园后来的这个状况啊，也提醒我们，就是经济跟政治军事的变革如果跟不上的话，那么审美更多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遗憾的标本。这是皇家园林。而私家园林很多时候呢就会体现出一些个性化，皇家如果讲究的是宏大开阔，那私家园林就更有个人意境的表达了。那如果是追求淡泊宁静的，那就会要求它雅致简洁，如果是趣味比较浓烈的，那就会对花木有更多的要求，一些假山假石就会有更多的要求啊。这点上我们江苏的苏州啊、扬州啊都有大量的不同风格的精巧的园林，其中尤其是苏州园林，所谓叫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嘛。乾隆皇帝据说6次去游览过狮子林，留了大量的题词和诗歌，甚至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还把一个苏州园林的局部，相对完整的局部整体搬到了博物馆当中，这是私家园林。而寺观园林，这是魏晋以后佛寺包括后来的道教的

0: 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于天。

宋代还专门出现了民间蹴鞠组织，叫元社，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俱乐部啊。而且那个时候的女足啊，不对，应该叫女子蹴鞠运动非常的发达，因为它轻嘛。即便是在皮质的蹴鞠，也比现代的蹴鞠要轻很多，加上还有一些玩法会有毛织成的，那就更轻了，那就比较适合女生去玩。当然跟现代女足不一样啊，那个时候讲究叫唐裙轻荡，袖带闲飘，舞袖低垂，这是窦鹌鹑蹴鞠这个词里边写到的女子玩蹴鞠的一种风姿吧。就在那个时候，看女生穿着长裙去把那个蹴鞠踢来踢去啊，本身就是一种审美吧。包括现在其实我们看女足也是挺高兴的啊，看男足就一肚子气。围棋跟蹴鞠可以说现在还在流行，而有一些在古代流行现在已经失传的游戏，书里边也有讲到，比如说投壶。投壶呢，那个时候倒不是说人一生的求索，他有宏大的目标啊，加入共济会，然后要刺杀拿破仑，都没有能够寻找到他生活的终极意义，最后是回到了日常的生活才找到了生命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其实这种道的文化它承载的就是我们古人在吃喝玩乐当中隐藏的一些处事的态度以及哲学的观点。通过这本书呢，我们能看到的不光是古人的生活方式，还包括他们在生活方式当中所体现的生活美学，包括他们的性情、巧思、智慧。好，这本《采菊东篱：诗酒流连的生活美学》就为你分享到这里，下期再见。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2026年8月3日，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全新改版，布置直听。

0: 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2: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1: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给你介绍一本脑洞大开的书，而且这本书的可读性非常强，不像我之前介绍的书，有朋友说听你说的挺好玩，自己去看的时候觉得特别晦涩哈。这本书可读性很强，放心，叫《盲人国》，它是一个小说集，而且是中短篇的小说集。我曾经有段时间特别喜欢看那种中短篇的小说，像欧亨利这种啊，就是结局大反转的，让你想不到的，脑洞大开的。我上学的时候还订过那个微型小说选集，那些微型小说全是那个套路，就前面是一故事，结局大反转。而这个盲人国里边有10多个短篇小说。

忘了把鲸鱼捞盆水一块带出来。好，我们再来看另一篇《新行星》，这个描写末日场景的。威尔斯先生写道，他说星星到来时火山爆发，喷出蒸汽、浓烟和火山灰，把整个的大星星映得像一个暗红的火球，热带海洋的灵光现象消失了，旋转的蒸汽从不断翻滚的黑色海浪当中带着幽灵一般的光

0: 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市在生长。

0: 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集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1: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
2: 去双眼才能够娶那个姑娘，留在盲人国当中生活。他选择了不行，我还是逃出来吧，放弃了爱情。那放弃爱情之后怎么办呢？结尾到底是什么呢？可能很多人会想，诶，他应该去集结现实世界的力量去改变这个落后。科学家他都无法确认这个发明到底会对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他自己说，我们拭目以待吧。制造奇迹的男人，那个男人他能够让地球停止旋转，但这个能力他拥有了之后，他觉得太可怕了，他最后要求神灵，我不配拥有这个能力，请把这个能力收回吧。还有不懂事的幽灵，那里面的主人公他学习了幽灵的化形消失术，就隐形术吧，但是最后导致他死了，彻底消失了。就总体来讲，表达了威尔斯先生一个观点，就是科技是很危险的，我们一定要谨慎节制的使用。
3: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4: 由这里起航。
3: 颜亮的书房，
2: 在威尔斯的这个思想世界当中呢，资本主义很危险，科技很危险，那我们普通人应该去追求什么呢？在《强中之门》这篇小说当中，威尔斯给出了一个答案吧。小说呢，借主角华莱士的回忆，讲了一道门。这个门呢，会时不时的出现在华莱士的人生旅途当中，是个绿色的门。你推开这道门，你会发现这个门里边啊，是一个美妙的世界，天空湛蓝，水草丰茂，人和动物在里边都是非常的温和。这个世界纯粹且通透，你进去之后就会感到身心愉悦。但是华莱士呢，他几次走到门口的时候，都因为他不肯停下现实世界的匆忙，追逐名利啊，眼前的苟且啊，导致他几次都和这个神秘的绿色的门擦肩而过，他就没有走进去。最后他终于大彻大悟了，他觉得哎呀，这些庸俗的繁华的喧闹的东西一点意思都没有，他想寻求心灵的慰藉的时候，他又看到那个绿色的门了。这次呢，他选择了走进去，但这次很荒诞的是，他看错了，那个门其实是一工地的绿色的大门，他走过去之后一脚踏空摔死了。就很显然，威尔斯先生呢，是把这个绿颜色的门看成了是通往人生美好的一个通道。但是我们因为过往的生活当中吧，步履太匆匆，我们放不下，我们也认识不到人生的真谛到底应该是什么。这点让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当代的实验啊，就是有一个音乐家，其实他演出的门票非常的昂贵，在一个城市里边根本就买不到也买不起。但是这个音乐家有一天做了个实验，他跑到一个车站当中去演奏他平时在舞台上演奏的那个曲目，身边的很多人步履匆匆，就根本没有心情停下来欣赏这片刻的美好，只有一个小孩停下来听了一会儿。
3: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0: 颜亮的书房。
1: 好了，这就是威尔斯的小说，虽然很短啊，但是传递出来的思想，他对于未来的社会包括科技都有很多的想法，尤其对于科技的想法，对于我们当下其实还是很有警示的作用的。科技越发达，生活越美好吗？我们可以说科技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但是一定就越来越美好了吗？我觉得不一定啊。人类社会当中一直是两条腿在不停地往前迈进，一条腿叫科技，一条腿叫人文。但凡哪一条腿迈得快，另一条腿如果跟不上的话，往往带给人类的是焦虑、痛苦，甚至纷争。所以有句话嘛，说身体有时候要慢一点，等一等灵魂。就比如说我们当下，我们当下处在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期哈，几乎几个月就会有一项新技术，有一个新概念，我们要去学习它。我们处在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一切轨迹都无处遁形，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可以数据化。你喜欢读什么书，吃什么东西，你喜欢看什么文章，听什么音乐，都被数据化了，被看到了，然后被分析了，被研究了，被归类了，被打了标签了，然后你被推送了，然后你去消费了，你被制造了很多欲望。各种组织或者机构会告诉你你需要什么，你会因为什么而开心，什么对你来说是幸福美好的生活。我曾经看过一个汽车广告的这个研究啊，说怎么来精准地找到你的人群，怎么样向你的目标客户去灌输他们需要这款车。比如说你这个车如果是10万到20万，你的广告一定是哇，一家三口或者四口，或者一家老小6、7、8个人坐在车里边，空间大，一家在里边其乐融融地去自驾游了。然后你告诉你的客户，买我这个车代表着美好的人生，幸福的人生。如果你这个车是一个30万到50万的 B 级车，好了，那你要告诉你的客户，美好的人生就是走上人生巅峰，要在一个大豪宅或者高档酒店的阳台上，这个成功男人穿着西服，拿着酒杯，车身的尾灯甩过一道流线，只有事业成功，站在这个世界之巅，才是幸福的人生。如果你的车100万以上，他一定要去草原、雪地探索、追求，不和这个世界和解。你要告诉你的客户，世界很大，远方很远，你需要这台车去看一看，去探索，去征服，这才是美好的人生。所以你看，你的人生是被别人定义的。康德的哲学思想当中有一句话，到当今依然对我们有启发，人是目的，而不应该是工具和手段。那么在诸多的科技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人到底是工具还是目的呢？这点在《盲人国》这部小说集当中，作者给出了非常深刻的思考，我们在下集当中继续来聊一聊。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2: 生活随着频繁影响你的生气，
3: 城市在生长，
2: 声音
3: 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形象，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之后我们忙着追逐目标，步履匆匆，不知不觉错过了沿途的风光。生活从来不止埋头赶路，不必一直紧绷着向前，适时的放缓节奏，稍作休整再前行。新的一天，愿你能够既能认真的经营日常，也别忘了停下来眺望远方。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

6点了。在这个时候，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你送上的是一束阳光。我在想啊，今天早晨这会儿是不是还是那几位老朋友在听节目，还是有新朋友加入进来，大家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跟阿树报道，说阿树早上好，我来啦。然后我现在特别希望大家伙把你自己收听节目的环境用照片或者是视频的方式发给我，你可以发送到我的个人微信当中来，因为刚才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我没打开啊，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如果要参与节目的话，进入到我的这个个人微信号当中发照片发视频啊，特别简单，你首先得加我的个人微信，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通过你之后照片发过来，哎，把照片发过来给我看看你现在收听的环境是怎样的。就尤其是今天早上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咱有一个是一个都发过来，这样的话我会比较清晰的 get 到啊，在暑假期间到底是哪些朋友在听我的节目。因为没放暑假的时候呢，高中的孩子跟父母一起在上学路上啊听节目的还挺多的，但是一旦放暑假我就在纳闷了，早晨还有没有人在听节目啊，除了那几位老朋友还有没有新朋友，老朋友也要发啊，要发过来，就是通过我的个人微信把你收听节目的环境发给我啊，如果能够拍个小视频对吧，就是正好把我的声音也放进去那就更棒了，我就更清楚地知道哦，早晨这会儿在哪座城市有谁在什么场景下听我的节目，发过来啊，一定不要吝啬，早晨起来咱们干点活啊，脑子动一动，手动心动脑动，哎，好不好，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加了我的个人微信除了可以跟我随时互动之外还可以买水蜜桃，我跟你说这水蜜桃卖疯了，你知道就是阳山水蜜桃多有名吗？正宗的阳山水蜜桃是无锡阳山镇的原产哦，国家地理标志的果子呀，一年就这短短的一季，爱吃水蜜桃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而在我们江苏广电的内购平台买，我跟你讲价格又是极其划算，这就要感谢阳山水蜜桃跟我们江苏广电多年以来的合作，你会发现在这里买的阳山水蜜桃每一个都是精挑细选的，然后价格也是极其划算的。为什么阳山水蜜桃那么火你知道吗？阳山独有上亿年火山灰的土壤，都是矿物质，再加上太湖边的温润气候超长的日照，种出来的这个桃跟普通的桃子就是不是一个口感，它那个皮薄的跟纸一样，手轻轻一撕整张皮就完整的脱下来，果肉嫩

远比活在别人眼里更重要。东京诗人陶渊明更是深谙悦己之道，身处动荡乱世，官场勾心斗角，繁文缛节缠身，他才华横溢，本来可以在仕途谋求荣华，却不愿屈从世俗，委屈本心。几番挣扎之后，他毅然辞官归隐，回归田园山野，晨起耕耘田地，日暮伴晚霞而归，闲时煮酒吟诗，观云赏菊。原来他不追求世人眼中的成功，只守护内心的清欢，在简单的田园生活里活出了千古文人向往的模样。取悦自己的悦己，不是自私放纵，而是清醒地爱自己，不必事事迁就他人，不必处处小心翼翼，学会放下执念，看淡得失，接纳生活的不完美。累了就停下歇息，烦了就放空身心，忠于内心的热爱，守护精神的丰盈。活得通透的人都懂得把人生的重心放回自己身上，人情世故看淡，名利浮华看清，守一份简单，享一份安然，内心从容丰盈，日子便处处都是温柔。

0: 频服用蜂胶的这个习惯。
1: 是的
0: 啊，
1: 他们这种常年服用蜂胶这个习惯呢，就是给他们带来了身体健康和长寿的这样一个后果。这也说明什么？说明蜂胶里这个上千种的各种有益成分啊，您坚持长期。
2: 全新的一个月份，全新的一个星期和全新一天的开始，王丹感谢你的选择。清晨6:30开始，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王丹主持的交广早班车节目，给大家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每天清晨6:30，王丹主理的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也会在小魔仙和刘光仁的热情专业的实时互动当中，为你提供品质生活的种种。各位，我们一起全新出发。

0: 38分，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炎炎夏日，气温持续走高，亲水项目、避暑、纳凉等景点就成为游客热门的选择。而
1: 到博物馆打造的文博之夏活动精彩纷呈，在《我是红楼梦》中人小小讲解员沉浸式体验活动中，还。

0: 继续提醒一下夏天生活的种种。最近呢，长沙外卖小哥喝水喝了两升，但是因为补水不足肾衰的话题登上。
1: 很少的钠离子会被进一步的稀释，表面上是喝了很多水，体内却形成隐性的脱水。与此同时，电解质紊乱导致的有效血容量不足，会使肾脏灌注明显的减少，肾脏持续处于缺血缺氧状态，最终引发急性的肾损伤，严重时甚至可导致心律失常、肾衰竭等危重情况。
2: 盛夏时节，大家觉得多喝水可以解暑，但是喝水不对的话，也可能会伤身。江春玲，
1: 养成定时主动补水的习惯，而不是等到口渴了再喝水。其次，只喝白开水不补充电解质，在大量出汗的情况下，单纯补充白开水容易让血液中的钠被过度的稀释，不仅补不进水，还可能引起乏力、恶心，甚至意识模糊等低钠血症表现。年轻人喜欢用甜饮料替代白开水，其实会增加肥胖和肾结石的风险。
2: 江春玲提醒，科学补水水不仅是要把握补水的时机，少量多次，还要选对补水的饮品，
1: 看出汗的多少，轻微出汗时白开水或淡茶水即可，大量出汗后则应选择含有钠钾等电解质的饮品，如淡盐水、电解质冲剂、运动的饮料，或在进餐时喝些菜汤、稀粥来同步补盐补水。需要注意的是，肾病患者务必严格遵从医嘱，控制水盐摄入，不可自行调整。
0: 再来提醒一条哈，免费义诊养生讲座，如今呢不少虚假营销转移到了私域渠道，商家冒用专家的名义大肆的虚假宣传，把普通食品包装成了神药，而中消协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就此发布了消费警示。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3: 私域医药广告最常见的骗局套路就是限时播放，逃避监管。这类广告多采取企业微信客服私聊或者微信群发送小程序链接的方式传播，链接有效期有限，到期自动失效，或者小程序注销即无法观看，以此逃避监管。消费者点击链接后，接小程序或者公众号多次跳转至第三方页面，通过微信搜索、浏览器输入链接或者单独进入小程序，均无法查找相关内容。作为全国消协联盟的
0: 福利，打开抖音早有安排。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7: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9: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00。

气血宣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 将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首先，事故方面，G152长台高速往浙江方

0: 用 AI 主动引入人工智能加，在先行先试中摸索出具有南通特色的试点经验。南通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浩。
1: 我们系统呢，将实现这个卫星的这个勘验功能，主要用于一些化工厂房啊、装置啊、一些这个违法废皮新建、违法改建，包括设备的这个老旧陈旧啊，这个提升隐患发现的能力。
0: 企业人员佩戴 AR 眼镜即可自主开展安全巡查，巡查画面通过指挥通信网络实时同步传输至应急管理部门监管后台，借助双向可视、多方交互、远程取证等功能，构建零接触、高效率、广覆盖的远程线上监管执法体系。尤其在粉尘化工这类高危场所，监管人员不必深入现场，依靠一副智能眼镜就能实现远程安全监管。南通市应急管理行政执法监督局执法人员吴航。
2: 过去呢是这样子，我们整个执法流程比较繁琐，因为我们需要多次的实地的去企业现场，基本上完成一次完整的执法和办案的流程。
3: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4: 中国电信。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同行者。每天清晨6:30到8:00，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
5: 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那么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4: 唤醒耳朵，不只是声音，不只是声音，更是每天清晨的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同行者。每天清晨6:30到8:00，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We know everything, we know everything。
6: 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这就是我们全新的改版。王丹，感谢你的选择。清晨6:30开始，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王丹主持的交广早班车节目，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每天清晨6:30，王丹主理的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我们的小魔仙和刘光仁的热情专业的实时互动，也为你提供品质生活的种种。夏天的骨胶原蛋白肽钙锌饮，今天是一个超级福利，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放在了1号链接。
4: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6: 无边无际的热到底要到什么时候？终于有一点点消息了，大概是本周末略降。这个略降呢，是所有的城市还是在33到35度之间。那现在呢，所有的城市都是在35度的高温线以上。今天比较接近高温线的是苏南城市，达到36度，南京和苏中比较高，38、9度，苏北城市37度，请注意防暑降温第一要义。

0: 在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交广早班车，记者最关注。
1: 对于骑电动车的人来说，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地降低骑乘人员的头部伤害，可以说是保命神器，大家都知道。但是呢，由于天实在是太热了，一些骑车人在出行的时候开始对戴头盔这件事情有点不上心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请出今天交广早班车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邵伟来提醒大家一下。邵伟你早。
2: 王楠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那今天也是我们改版后的早班车第一个连线，也给大家带来一个交通这个安全的一个提醒。骑车不戴头盔呢是夏天常见的一个违法行为，那总有人会认为这个小小头盔不戴也罢，但事实上呢，这个小小头盔其实对骑车人的生命安全呢很重要。我们要讲两起真实的案例，这个做一个对比，来看一下安全的头盔到底安全在哪里。今年的年初呢，在宿迁市区一个交叉路口呢，张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横穿道路，那后方一辆电动车避让不及，两车发生碰撞，两人均被撞翻在地。那所幸两个驾驶人全程都是有规范佩戴头盔，那即使后脑勺着地也仅受轻微的擦伤。另一起事故呢，发生在五月，在泗阳县泗水大道的一个路口，黄某呢驾驶电动三轮车通过路口时速度过快，电动三轮车侧翻，黄某呢摔倒在地，此时一辆右转弯的白色轿车驶来，避让不及发生碰撞，黄某呢也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啊，伤势较重。那头部是人体非常重要的部位，安全头盔呢就等于保命盔甲，发生事故时呢，安全头盔可以减轻和分散外部冲击力，使头
3: 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往往达到峰值，因为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一般在事件达到峰值后的半年到一年才充分显现。
1: 大家都觉得今年的天气让人有点忧心忡忡哈。不仅是我们的防汛的形势非常非常的这个要注意，另外一个就是这两天的高温已经是持续一个星期的高温了，大家都有点熬不住了。那高温到底什么时候结束？现在终于是有一点点消息了，就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高温可能会略降略缓解，这个略呢是从现在的37-38度的样子，甚至是40度的样子，降到33到35度之间。你说哦，那大家也能够松一口气了，但愿是这样可能还会下点小雨，我们非常的盼望。那水利部消息，据综合研判，八上期间，所谓的八上呢，就是8月1号到15号期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会登陆，影响我国。我们再来听听台风的情况。
4: 八上期间，
5: 45个投诉。
4: 这是一场负负得正的城市治理实践，既激发了市场活力，又提升了城市的烟火气。7月24日，南京市城管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外摆和临时摊点管理的指导意见，对
5: 88%邮件快递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率不高于0.5起10亿件，快递企业绿色包装的使用率达到80%。那么为了落实总体的要求，如期实现各项的目标，这份规划还立足行业发展实际，部署了10方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优化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供给，深化拓展快递服务场景，加快建设现代化寄递物流网络，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国际寄递发展，推进这个绿色低碳发展，以及提升行业治理能力等等，并且配套了这个邮政。